魔法、金沙的平行线，等等吧。接下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里边想听陈小春《我爱的人》、五月天的《如烟》、小美满，包括任贤齐的《珍惜》、凤凰传奇的歌，还有《三生三幸》啊，点的歌还挺多啊。一会儿呢，我们逐一的来进行安排，所以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FM 1005 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 1005 CLYY， 我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进行接歌，一直想着就是来选一首对唱的歌曲，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唱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办法非常快速的实现就男生女生这样匹配的唱出来，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啊。你看像一些短视频不就是吗，听友们唱的歌，哎，把这一句接下来把另外一句接上，正好一首歌呢就非常的完整了。我们呢也是尽量的来进行安排，希望不管是男生朋友也好，女生朋友也好，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所以今天我们就选择了一首对唱歌曲，当然选择的是相对来讲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对唱歌曲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好了，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被驯服的象，蔡健雅。

好了，这是我们群里边应该是贝贝贝贝点播了这首歌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接唱的环节，我们的 K 歌环节啊。麦克风现在架起来了，各位友友们，三个群里的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晨间 KTV。刚才说了，其实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在想能不能找一首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呢，因为我们群里面很多男生女生他们唱歌都特别的好听，如果对唱起来是不是更加的好听呢？所以啊，这是绞尽脑汁选择了一首这首歌。首先来看一下男生部分，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接下来女生部分啊，你说

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来，男生这边也是副歌部分了。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女生这边啊，也是副歌部分。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合唱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这首歌应该会唱吧，有一点动心。来，三个群的朋友们，赶快亮出你的歌喉。

0: 有一点动心，这样的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啊！三个群的朋友们，我们开始来唱歌了。首先呢，听到的是二群的斌，听一下他的声音。
1: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0: 嗯，非常非常的好听。接下来是同样二群里边的这什么兜兜，听一下他。
2: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0: 嗯，非常非常甜的声音哈，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今天呢，我们唱的是一首对唱的歌曲，有一点动心。那其他的朋友可以赶快进入到群组当中唱出来。一群的朋友们有没有来唱的这首歌有一点动心？来听一下三群的爱新觉罗。
3: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嗯，好的，呱唧呱唧啊，唱的都非常的不错。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周小虎。
4: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

0: 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1: 这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一群里边的瞬间移动啊，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首对唱歌曲，男生女生可以对唱起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朋友们点播的歌曲，二群里边金来收歌了，你点的陈小春的歌曲。
2: 嗯

好，来自于陈小春街角的晚风，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对唱的，这来 K 歌的是一首对唱歌曲啊。今天呢这个没有形成非常热闹的场面，我就在想着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找一首大家可能更加喜欢的男女对唱的歌曲，群里边男生女生这样对唱起来可能会更加好听啊。下次我们再尝试啊，勇于尝试，下次再来试一试。好，接下来听一首非常温情的，非常有怀念的一首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这是一群里边小小布点播了这首歌。

其实很多的歌曲呢，可能都会有记忆的锚点，或者说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标签。就像一群里边这个小小布，他点播了这首歌《戴佩妮你要的爱》，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当他一唱出口的时候，你肯定就会想到，对吧？是哪部作品，想到了其中的一些个片段，或者想到了某些人。这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随着音乐的流淌带给我们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如烟》，这是二曲里边这个朋友的名字，就说每天都想听五月天啊，点播了这首歌，来给你吧，《如愿》。

0: 这么甜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沙峰的诱惑啊，这是一群当中的莫西点播了金沙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裹着心的光，林俊杰，是一群当中 Top Ten 点播的歌曲哈。那每天的八点钟，我们晨间 KTV 想要听到谁的歌，或者想唱的谁的歌，都可以在群组当中来体现。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赶快来加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林俊杰。裹着心的光，
1: 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后天际丹 Pro 和天帅丹的水乳面霜七件套啊。那现在呢，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韩国品牌后，推荐的这两款热门护肤的大套盒，这一款呢是适合有这种抗初老需求的日常维稳滋养的天际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像年龄在30+以上的有紧致啊抗皱需求的天帅丹的这么一个套盒啊。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的断货王，市场价格相对来讲都有一点点贵。那今天呢，我们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呢是七件套，破价福利呢是479元。这不最近呢，我们10056商城有母亲节的限时福利嘛，所以单品的享受是88折的优惠，有这个优惠券啊，券后到手领一下券呢是421元，421块多。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来了解一下。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产品的相关情况啊，或者说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下边回复一下客服，就可以进入到客服的聊天界面，详细来了解一下，来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啊。其实呢提到后啊，后在韩国它是

非常名副其实的 top 级的宫廷护肤品牌。很多的韩国的明星啊 idol 啊之所以冻龄不显老，真的这个后是有一份功劳的。今天呢，我们推荐的这两款其实天帅丹系列可能大多数人听的比较少，我们听到的都是天气丹，对吧？今天我们说这个天帅丹，但是呢它是妥妥的贵妇高端的这个品牌，而且更加适合30加的熟龄肌的姐妹们。它是在天气丹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了，添加了一些成分，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呢多达60多种，所以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相对就更加的粘稠一些，足以感受到它的满格的滋养力，可以从基底呢激活胶原蛋白，坚持用什么垮脸啊、松弛啊、暗沉通通都退散了，冻龄神器真的不是白叫的啊。今天呢推荐的是天气丹 Pro 和天帅丹这两款大礼盒，非常的奢华和贵气，而且券后是421块多就可以到手了，犒劳自己送妈妈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

哎，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啊，依然是非常的忙碌，上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看一下现在因为车流量较大，京石高速往天津方向 K41加500处车辆缓行有排车，看来是有拥堵的情况了啊。那今天虽然说周六，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上班的，开始我们正常的一天的工作。朋友们大概呢都已经到了工作岗位了，该忙碌的忙碌起来，该吃早点的吃起来啊。所以说呢，天天日子都是这样过的，每一天呢要给自己一些个小小的惊喜，或者是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快速录正在直播当中，九点钟了，大家好，我是吴佳，再次的向您问好啊，上班快乐。刚刚呢，我们看到了一条消息啊，这个大象滑梯，真的一提到大象滑梯，在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一下子就拉扯到了童年时候爸爸妈妈带着你去滑滑梯的场景呢？大象滑梯啊，各种各样的各种材质的大象滑梯，在我们的童年当中真的无法抹去啊。群里边有朋友也分享了自己和大象滑梯的这些个过往，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Y， 我们应个景来听一首歌曲，蔡健雅《生锈游乐场》。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大象滑梯啊，确实可能我们小时候，尤其天津娃娃们，就小时候可能都滑过这个大象滑梯。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非常深刻的是在河西铜楼那附近吧，就是家人带着我们去滑这个大象滑梯啊，就像这个野生道友说的一样，童年的记忆真的滑不够。哎，是的，小朋友排队都滑，然后这个老土匪说，我们家门口都有二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人过去拍。

呢，拍抖音确实啊，就是满满的这种回忆感，是吧？都想抓住童年的那种感觉。那老街说，当时滑这个大象滑梯还磨坏了好多条裤子，有那么粗糙吗？我的印象当中，我当时滑那个大象滑梯好像是有点类似于是石头材质，大理石材质的，是什么材质的？那老街说他们当时滑的大象滑梯是铁质的，嗯，看来材质是不太一样啊。大象滑梯你有印象吗？小时候滑过吗？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提到这个大象滑梯啊，很多人的记忆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啊。小小少年说必须玩过啊，北宁公园，哎，北宁公园这个大象滑梯，真的是大家可能去过的是非常多，而且在天津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在这个大象滑梯上拍照，那时候不都是胶卷吗？照片吗？冲印出来之后呢，这个照片上真的是只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大象滑梯，那小小的一个小孩呢就在这个大象滑梯的最上头，你得仔细看才能找到啊，真的是这个照片拍得非常有意思。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再找一找啊，真的是小小的人在这个大大的大象滑梯上。还有朋友提到这个大象滑梯啊，当时呢，应该不是大理石材质的，是水墨石材料，划破裤子的少，但是划破皮儿的非常的多啊，就是在那个滑梯上面来进行摩擦，但是哪怕划破皮儿的还是想滑，对不对？小朋友就是喜欢大象滑梯。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这个回忆杀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什么小时候的玩具啊，小时候住的房子啊，小时候用过的一些东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分享的是大象滑梯。最近呢，很多天津人的小红书呀、朋友圈被一群大象滑梯给刷屏了。我们看到在河东区的井冈山路和王串场一号路交口，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大象滑梯乐园免费对市民开放了。这里边不光说是有一个你曾经坐过的滑梯啊，它是有6座亮丽的彩色滑梯，其中呢有踩着圆球的俏皮象、憨态可掬的母子象、身材修长的长鼻象等等啊。这些造型呢复刻的是什么，就是你小时候你在比方说天津二宫啊、北宁公园、植物园东里，还有以红西里这些老公园、老社区曾经滑的大象滑梯的样子，就是保留了原有造型的同时，用的是新材料，用的不是咱们小时候滑的那种铁质的呀、磨裤子或者是那种石面的磨腿的了，是重新的新的材质重建的。这时候呢，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去哈。一方面呢，让孩子感受一下咱们小时候的大象滑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拍拍照、打打卡，让我们也回忆一下自己的那个童年。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回忆杀，其中这个大象滑梯，天津的娃娃们小时候基本上都会滑过吧，对吧？可能家门口啊，或者附近的花园社区里边都会有一个大象滑梯。那这次刚才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乐园大象滑梯乐园，它里边呢有几座大象滑梯复刻的就是咱们小时候的大象滑梯的那个样子啊。看到三群里边这个林月飞雪，他说：“哎呀，是的，我玩的那个就石头的，磨坏了好多条裤子。当时呢有大象和小象，自己小时候一直不敢去大象玩，就在小象滑梯。后来长高了就能去大象滑梯了，但是呢不会落地，一下子嗖飞出去好远。我给你加个音效啊，这时候可能画面感就会有了。这个从上面大象滑梯高高的，唰一下，飞出去好远。”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呀，屁的！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3: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2: 6月7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4: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5: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4: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5: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4: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你会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好物，包括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有一些活动，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发布啊！100.5不止好音乐，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后天齐丹 Pro 和天帅丹水乳面霜的旗舰套这两款，那这两款。刚才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那在咱们的商城呢，这套装7件套破价福利479块钱，这还不够呢。现在呢，因为到明天，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我们这个乐商城呢有母亲节的限时福利，单品享受是88折，券后到手421块钱，所以说非常的划算。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秒杀就可以了。提到这两款啊，其实首先来讲，提到这个天气单。天气丹可能大家听到的是比较多，它就号称为是全能丹，基本的护肤需求都是可以满足的，而且一套下来像水乳面霜精华对吧，全覆盖了。如果说你超过了25岁，有这种抗初老的需求，选它没错，选这个天气丹 Pro 没错，主打是东方草本精粹，里边呢是30多种珍贵的中药成分，滋养维稳，抗氧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上脸吸收非常迅速，一天下来皮肤又嫩又滑，连素颜都是透着光透着亮的。说完这个天气丹 Pro 呢，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天帅丹。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词儿比较少，它是妥妥的贵妇高端线的品牌，更加适合30+的熟龄肌的姐姐们。那么在刚才提到天气丹的基础之上呢，它是全面升级了，添加了更加珍贵的成分啊，植物的精粹呢达到了60种，不管是水乳

还是精华质地呢，你会感觉更加的粘稠一些，就足以感受到它满格的滋养力。从基底激活胶原蛋白，坚持用，垮脸、松弛、暗沉通通都退散。冻龄神器真的不是白叫的啊。这两款呢，礼盒然后包装都非常的奢华贵气，所以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有质感的。今天下单呢还可以享受母亲节88的优惠券，所以天气丹 Pro 包括天帅丹七件套您可以任选，保证正品，券后到手是421块钱就可以到手了，犒劳自己，送妈妈，送婆婆，送朋友，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关注下微信号100.5不止好音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

好了，宝贝儿啊，不跟你到成都去走一走了，和我们的燕子一块儿到云南去怎么样呢？这次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六月的云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当中飘着初夏的微甜。我们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呢，邀你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所以赶快关注一下，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云南了解详情，赶快来报名啊。那这次呢，同样我们也是品质非常高啊，是专属的一个价格，是5380元，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全程网评是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大理白族腾冲风味餐，而且呢是专属定制的一个这个旅途，给你极致尊贵的体验。美好的旅途呢，从洱海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看完之后呢，可以到大理古城去逛逛石板路、白族的老宅。日落时分呢，我们会给您带来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想想就非常的美啊。还有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也等待着你，所以呢赶快啊报名，来和我们的主播燕子6月7号出发，6天5晚的云南之旅。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录。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呢还在上班，群里的朋友们都已经努力干活了啊。不过呢没有关系，今天也依然是要有一份好的心情上班快乐，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啊，明天就放假休息了。好了，最后的两首歌曲呢，选的是爱戴的1234567和古巨基的爱与诚。伴着这两首歌呢，吴佳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1: 那接下来共同来看一下未来天气情况吧。哟，又要准备下雨了。
0: 没错啊，今天上午是晴转多云，下午是多云转阴，前半夜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这两天是天气多变，有一些小雨或者

0: 阵雨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可以、顺势携带雨具啊。
1: 对，这两天都挺热的，今天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1度啊。但不过呢，我们这个我市的中南部及东部地区的风力较大啊，所以大家也是注意防风啊。尤其这两天真的就是打喷嚏打得很多，尤其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这家伙一顿打喷嚏。
0: 是的啊，那在这里也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又重新开启了啊新的旅游路线啊，这回是云南的滇西啊，滇西呢，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专属定制“悦享滇西”的双飞6日之旅，同时主持人燕子要您一起赴约啊。
1: 是的，你像我们会坐私人游艇从洱海出发，那一直上岸之后呢，去大理古城逛逛石板路、白族老宅，而且一起看看日落。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呢专属定制的一个洱海 BBQ 音乐会会准时开场的。
0: 是的啊，在这样的音乐会之下呢，确实是有炭火啊，美味的烧烤，同时还有
1: 美食
0: 啊，民谣歌手在上面唱歌，
1: 然后你还穿着好看的衣服，
0: 真的是狠狠的出片、啊、
1: 会跳的跳一下，会唱的唱两句啊，
0: 没错。
1: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温泉，大家也可以泡泡温泉啊，洗下一整身的疲惫、那么我们是出行日期在6月7号准时出发喽。
0: 是的啊，我们发现这次的这个云南滇西之旅呢，确实还是很丰富的。
1: 对，
0: 不仅有游玩，而且还有一些社交啊。
1: 对，本来去云南就觉得很浪漫了。
0: 是的啊，包括很多样啊，又有温泉，又有美景，还有一些云南那些古镇啊，包括其他的地方啊，都可以很好的去让你满足旅行的很多需求啊。
1: 对，无论你是带孩子，你是跟情侣，还是跟着爸妈，我觉得都挺适合的啊。然后我们一起享受一下这种生活吧。
0: 对，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5380块啊，一下全含零自费啊，
1: 划算的。因为云南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会不会有购物啊？会不会有强制消费啊？我们这边都是，给到大家吃喝住行全部都包好了，并且呢没有说任何的强制购物，跟着大家一起逛吃玩。
0: 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05不是好音乐，直接回复云南了解相关详情，
1: 或者呢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进群了解也可以，会有专业的客服给大家发行程信息的。

します。

0: 是来自王月仙的就好。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立恒，
1: 我是淑君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AI 吧啊，大家可能最近看 AI 剧也不少，我妈最近也是迷上了 AI 剧啊。
0: 最近也是传统这个学院派啊，跟新式的 AI 啊，开始了全面的开战了啊。
1: 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传统的，比如像奥斯卡他们一些学院啊，开始对 AI 呢也是全面宣战，开始AI 剧本、AI 演员直接淘汰。那当地呢，5月1号呢，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从2027年奥斯卡奖开始呢，要角逐最佳原创剧本或者最佳改编剧本奖呢，剧本必须要由一位或者多位在创作时仍然在世的人类创作。
1: 就是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啊，而参选这个表演类别的一个奖项角色。
0: 对，如果说是画面呈现的话，你可能眼尖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个是 AI 制作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瑕疵，或者手指啊，或者发丝，或者一些远景、
1: 嘴型，
0: 或者是一些细节。在做提示词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鬼畜啊。但是如果说在剧本内容方面的话，就是很难分辨出来的。我们稍后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先听好音乐。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表白白路虎，哎呀，表白白，
1: 哎，是的，前段时间很多朋友喜欢很喜欢唱这个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啊，
0: 哎，有没有人说你和路虎有点像？
1: 嗯，没有，
0: 那我是第一个。
1: 是的，有人说我长得像王一博。
0: 哎，听到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歌手、演员，或者你喜欢的，你喜欢这个人，听到他名字就喜欢笑哈。
1: 是吗？啊，确实是这样子啊。那我长得像吗？
0: 不像
1: 、
0: 啊，因为你比他帅
1: 啊。因为这个舒君是王一博的粉丝啊，所以说一提到王一博他就想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推产品啊，今天来自后的这个天气单和天绿单啊，两件套啊，这个两款选择，一共是7件套啊。
0: 嗯，
1: 那天气单呢是

0: 适合这个年轻一点的这个就是朋友。那天绿丹呢，适合这个有抗痣啊、抗皱紧致需求的朋友啊。
1: 是的，那如果说就是前两天我们也是在推荐过，因为母亲节啊，提醒各位，明天就是母亲节，可能你现买的话呢，确实来不太及，但你可以友情后补啊，亲情后补一下。对吧，这个确实性价比非常的高了，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25岁以上的选择天气丹，天绿丹，25岁以上的我们就选择天气丹就可以了啊，别选错了，反正上面都标好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
1: 那说一下购买方式吧。
0: 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到乐商城啊。今天是两款可选啊，7件套一共是479块钱的价格，但是我们有这个乐商城的优惠啊，母亲节的优惠啊，折上加折有限时一周的88折券啊，
1: 哎，就更便宜，
0: 折后只需要421块啊，很划算了，
1: 是的，抓紧抢购吧。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0: 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青蛙带。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我是立恒，
2: 我是淑君。
1: 哎，刚刚我们聊到这个 AI 的现在的发展程度了，就是 AI 确实是啊，一天一个样啊，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发展。
2: 对，
1: 那之前呢还能看到这个就威尔史密斯就吃意大利面的这个视频啊，就是非常的鬼畜，非常的这个粗糙啊，但是现在是发展是越来越好了，从开始可以制作一些啊就是片段啊，也可以现在开始可以制作长片了啊。
2: 嗯，
1: 同时呢这个成本也是逐渐在下降，那各大 AI 平台呢，比如说一些就是之前有这个 Sora 啊 ，Sora 但是现在也是关停了，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款 AI， 包括我们国内 DeepSeek 啊，豆包啊，也有这个就是抖音的这个这抖音他们字节跳动的 AI， 包括也有 Grok， 还有 ChatGPT 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 AI 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它成本现在降得很低很低了。传说中他们现在说是一分钟只需要5000块。
2: 对，现在就是 AI 也非常的内卷。因为我朋友也是做短剧的。
1: 对。
2: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明白都知道了，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期待更好的作品吧，无论是 AI 还是说真实的演员。就前两天也报了一个剧，是国民剧啊，是两个年轻人共同拍摄的，这样的人家还是手搓，纯手搓，真的很好，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但是确实是会打击一些就是纯手搓的一些传统的摄影人啊，或者是影视人啊。那因为现在这个成本压的可以很低很低，
2: 是的。
1: 因为之前呢，很多人在做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那没错，确实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要去拍一部电影的话，首先你肯定是自己是没有设备的，你必须要去租设备，租灯光啊，租场地啊，那这些都一天就是一大笔花销啊。如果说啊，电影或者是影视剧啊，包括网大，包括这些东西，如果停拍一天的话，就要损失很多钱。
2: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我们随时可以开始，随时
2: 可以叫
1: 停哈啊，然后一集啊，
2: 边拍边
1: 短剧只需要几分钟啊，只需要几千块的成本啊，长剧的话，哪怕是10分钟啊，20分钟啊，哪怕是半个小时，1分钟也只需要5000块的成本。
2: 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要比拍电影要合算的很多。
2: 所以你是喜欢真人电影，还是说喜欢 AI 的呢？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享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下仅需5380元一人，一下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那我们这个云南游啊，确实是很有诱惑力啊，5380块钱有这么多的项目啊，所以你觉得如何呢？
2: 我觉得我挺想去的，
0: 嗯，
2: 对吧？就是一听到就很心动，尤其跟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不管是跟朋友，还是跟情侣，还是跟自己的家人，
0: 嗯、
2: 然后跟着我们这次100.5一起出发，还是很值得去期待的。
0: 嗯，我觉得这回应该更有这种氛围感了。
2: 嗯，
0: 那我们之前呢，像我之前去南大。在行的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过生日，然后唱歌，一起吃饭。
2: 哎，这谁过生日了？
0: 啊，这所有的这个五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一起过生日啊。
2: 哦、哎，挺好
0: 啊。大概有5-6个小伙伴啊，都是在这一月份过生日的，很多这个金牛座啊。
2: 嗯，
0: 那如果说这回去云南滇西的话，那他还会有这个 BBQ 的海滩啊，这个海滩 BBQ 这个音乐会啊。
2: 嗯，
0: 那大家可以边吃边喝边玩边社交，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也可以去找一找这个自己的另外一半灵魂伴侣，也是可以的啊。
2: 是的，那最主要就是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也都挺好的，挺顺当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就是坐着私人游艇从洱海出发，去到大理古城逛逛石板路、白族老宅，还有等等日落时分，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也会准时开场。你想呀，我们负责举杯，对吧，唱着歌，然后放着空，吃着美食，然后喝着美酒，真开心。想一想那种状态是非常自由，而且就是很自己的心境也是很开阔的。
0: 是的啊，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就是我们这回出去旅游的时候啊，确实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啊。突然想起来那种啊，一群人啊在聚在一起啊，就是没有任何烦恼，在这一刻呢，
2: 嗯、
0: 只有美景、美食，还有好的心情。
2: 嗯，是的，那说一下我们报名方式啊，这个是6月7号开始出发的，6天5晚的。那我们的听众专属价每个人只需要5380。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止行业，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喽。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是这样。
1: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立恒啊，
0: 我是淑君。
1: 哎，那我们今天来推荐一下来自后的天气单和天律单的这个两款选择啊。那我们今天都是七件套啊，如果说你这个就是25岁左右的话，可以就用天律单啊；如果上了这个稍稍有点这个需要抗皱紧致的需求的话，可以用啊天气单。
0: 是的，
1: 这两款呢都是七件套，一共是479块钱的价格，但是我们这两天刚好是这个母亲节的特惠啊，
0: 对，再打个折扣，到手价只需要421啊，刚好就是母亲节，反正就是今天买确实有点来不及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友情可以后补，亲情也可以后补，或者呢自己买给自己用，或者直接买给妈妈用也无所谓的啊，也给婆婆用，不一定说非要必须赶上什么样的节日。
1: 没错啊，那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421.52块啊，就可以带走啊。
0: 对，
1: 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中就可以开始选购了啊。
0: 是，或者搜索不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呢，你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就可以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好，欢迎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害，我是立恒，
1: 我是淑君。
0: 我刚刚跟淑君在聊这个什么地方最抗老啊，
1: 对，
0: 确实是越湿润的地方，我们刚刚聊了一个总结出来的，
1: 是的，
0: 就是越抗老啊，尤其像新加坡啊，就是越往南边越靠海边的这些城市啊，但是咱们虽然说咱们天津也靠海边啊，但是有时候冬天还挺干的，
1: 太干了，那何止是太，非常干啊，我们都已经没办法说了，就像那个天津就刮风。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一样。
0: 但是干有干的好处，湿有湿的好处啊。干的话你就是舒适，
1: 舒服一些。
0: 但是湿的话，你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梅雨季节啊，或者是回南天的时候啊，确实很难受。但是你可以保持你的皮肤的水润 Q 弹啊，同时呢，皱纹也很难长出来。
1: 哎，不如就走出去，云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0: 哎，你看前段时间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著名那个 ins 上网红啊，他真的是50多岁，快60了啊，长得真的是他那个脸长得像20-30岁一样。
1: 对，就是这样。但不过有的是也。跟基因有关系，你看最近浪姐的李小冉，大家多羡慕呀，
0: 是的，
1: 又是冷白皮，然后平时也不运动，
0: 对，
1: 然后还这么年轻，所以你看就是天赋，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得一提，但
0: 是
1: 该努力还是要努力的啊。
0: 包括看唐艺昕啊，她跟张若昀已经结婚很多年了，包括有孩子了，然后呢，他这个保持状态还是非常好啊，
1: 是的，
0: 就很有女团的感觉啊。
1: 那如果我们就是本来生的基因可能差了一点点，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好，那咱们后天努力追一追还是可以的。
0: 是的，世界上没有这个丑男人或者丑女人，只有懒男人
1: 是的，
0: 懒男人和懒女人是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五月天的时光机啊。如果说有个时光机的话，你想回到哪个时候呢？是自己的青少年呢，还是自己的大学时刻呢？
1: 我觉得回到大学时刻吧。
0: 大学时刻感觉好像都差不多懂了啊。
1: 对，就大学时刻还很美好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哎，
1: 就你回想起来，其实大学最美了，
0: 嗯，
1: 也不需要太多的学习，
0: 也不需要太多，也不一定
1: 啊。
0: 哎，我因为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啊。行，
0: 很多这个快进入大学或者正在上大学的，
1: 不要听我们讲啊，因为我们是过来的，其实没有那么紧张的学习，只是说正常上课嘛。你跟高中比肯定是不能比的，大学会很轻松一些了。
0: 但是建议大家如果进入到大学之后呢，最好多体会一下啊，有很多这个社团干嘛的也可以多体会一下。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后悔的没有去，哎呀，多认识认识其他的同学。
0: 你像大三大四的时候就要想着实习的事情了，如果说你是大一大二的话，那尽量。其实你的大学最美好的时光啊，最轻松的时光，
1: 丰富多彩
0: 就在大一大二了，
1: 是的，好好珍惜吧。尤其快高考了，大家也是准备好啊，最后一搏，就是一切放平心态吧。
0: 是的啊，
1: 当然希望你们大家能考出自己的理想的成绩。
0: 没错，那如果说你已经上大学了，或者是已经有自己的闲暇时光了，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当中啊。我们这回有这个六月份的云南滇西之旅啊，
1: 是的，
0: 双飞六日之旅，也是我们的主持人燕子带领大家一起去到云南。一起来游玩，
1: 没错。那我们这个出发日期呢是6月7号出发，一共是6天5晚的精品小团。然后我们从洱海就开始坐私人游艇出发了，去到大理古城、白族老宅，对吧？晚上呢还会有我们滨海音乐广播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会准时开场，大家就是一起举杯吧，一起高歌，一起跳舞，想一想，很自由，很开心，
0: 很自在啊，很自由的感觉。
1: 就这种自由的感觉，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在家能体会到的，这只有真的是只有走出去才能够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会发现人就是走啊，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对吧？你可以把一些自己的一些阅历啊也收录在自己的回忆当中。
0: 对啊，那这样如果说你自己出去玩的话，去云南滇西就不止这个5300多块钱的价格了。
1: 对，
0: 六七八月份啊，这个机票我们刚看了，
1: 蹭蹭蹭啊，朋友们，
0: 机酒特别特别的贵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选择我们这个又划算，而且呢又精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是一个非常非常性价比有性价比的选择啊。
1: 对，6月7号出发啊，一共5天。大家如果说想报名参与，或者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的行程，在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知航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南去了解一下，会有相关的客服给您发一份详细的行程了。
0: 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一零零点五，北京时间13点整，感谢各位继续留守，继续关注。从现在开始 ，Music Forty 将会开启陪伴着各位听歌的这个下午。今天虽然是周六，但依然是工作日，不知道各位在此时此刻是否还依然忙碌着？如果稍有空闲的话，希望用音乐可以缓解你这个午间的疲惫和困乏时光。痛痒乐队为你唱首歌。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

齐天大圣华晨宇。13:13的时候，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天气的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1度，相对的湿度66%，风力在3级左右，以东风为主。目前呢，天津市气象台的大风预警信号依然在生效的过程之中，预计一直到前半夜，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个别点位的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室外的空气质量71，处在良级的状态。预报显示，今天的最高温会攀升到29摄氏度，最低的温度呢，夜间会维持在18度的样子。那相信很多人已经观看到最新的新闻了，最新的新闻再次印证了有关于气象上面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很多人会说今年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根据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今年整个夏天呢会非常的热，等等等等吧。这些热搜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新闻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夏天的热。华北地区很多城市接下来几天会迎接高温，甚至有的城市的温度会直接攀升到40度，甚至是破40度的高温。还好没有我们。从明天开始，天津地区以及滨海地区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0摄氏度的样子。那从后天开始呢，最高温度始终维持在28度上下的样子。幸好不是那么的热，但是依然提示大家，请您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这首歌曲的节奏或者说是旋律，是不是各位应该觉得非常的熟悉，或者说觉得很轻松的一种感受？风的季节，刚好听着这首歌感受着室外的大风的时候，要有一个问题和各位分享一下了。你见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里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将会邀您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了解详情。美好旅途从洱海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是你的。靠岸之后，去大理古城逛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日落时分，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开场。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和放空。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而后呢，去国沙墓园安静地走上一圈，记住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滚锅冒着热气，整个山谷都在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去除疲惫，从头发丝舒展到脚趾。六月七号出发，六天五晚精品小团，听众专享只需要5380元每人，一架全含零自费，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大理白族腾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您极致尊贵的体验。赶紧拨打电话155-2254-6995155-2254-6995来抢占席位，或者您可以登录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扫码报名。这个六月与主持人燕子一起向西南。

间，未曾谋面，却和你分享离合悲欢，人群中间

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陈粒唱稍微偏摇滚一些的歌曲哈，但是听着这首奇妙的能力歌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陈粒的整个歌曲的风格可以更多变一些？13:40 Music Radio 要和各位继续分享到的是热搜榜上的消息。最近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外面的毛絮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柳絮之外还有杨絮。这不，五月天昨天的现场演唱会直接登上了热搜。热搜登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演唱会的舞美啊、灯光啊，或者说他的演唱啊，包括现场的嘉宾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意外，而是漫天柳絮被舞台的灯光照完之后渲染成了天然的一种特效，而这种特效让很多的人惊叹好美妙。现场呢，因为柳絮特别之多，主唱阿信因为吸入了飞絮之后呢，多次出现了呛咳的感觉，而且粉丝非常幽默的比喻说，这些呀都是毛毛，所以呢演唱会开完之后要吃一些化毛膏。这样的一个特效突然让我想到了近期很多人的感受，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外面行走骑车甚至是开车的人戴口罩的又多了起来，不为别的，就是漫天飞舞的这些毛毛。如果你也是过敏体质，如果你也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如果你也对于这些毛絮特别的排斥，那么近段时间外出的时候还真的得做好防护的工作。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Forty， 感谢各位持续关注。14点整，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美美》。今天热搜榜上有关于奔跑吧的热搜呢，持续在不断的更替着，不止一条，至少目前有三条以上，都是在说第14季的奔跑吧的第三期，也就是昨天刚刚播出的这一期，创了有史以来的历史收视率新低。不管原因是什么，也不管里面的每一位嘉宾最近遭到了什么样的遭遇和什么样的待遇，这个节目已经陪伴了大家14季，希望各位能够放平心态去观看节目带给你的本身的正能量的意义和拼搏的精神。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周深的出现。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曾几何时，当你喜欢的这些歌手出了新专辑，或者说有你喜欢听的像这首歌曲一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景里面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反复的听着你喜爱的那些歌。所以呢，我们才会见到过很多更迭的电子产品，比如说最早的磁带式的随身听，然后到了 CD， 然后到了 MP3， 然后到了现在的大家用手机就可以听，耳机也是变化多端。我记得前段时间耳机还上了热搜。最早我们用有线耳机，从外放到有线耳机，再到现在非常高科技的各种功能的无线耳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又喜欢用起了有线耳机。原因惊掉了很多人的大牙，是因为有线耳机不容易丢。14:14，各位正在关注的是100.5，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我们在说到了陪伴着我们成长和度过了很多艰难或者快乐时候的音乐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部最近的一部下饭剧，或者说是陪伴着大家能给大家带来无限快乐的电视剧。这部剧的名字叫低智商犯罪。低智商犯罪被很多看过的朋友们称之为是内娱无代餐的剧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部剧其实是挺荒诞的，它的核心就是反套路的一种叙事的方式，用高密度的笑点和非常精巧的各种伏笔的设计，让你在看剧的过程之中好像是一部侦破剧、悬疑剧，但实质上它能够在任何一个点上给你带来无限的快乐。核心就是荒诞喜剧重构犯罪悬疑的题材，开创了全员，我说的全员是剧中的全员啊，全员降智的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所以呢，很多网友一开始是冲着这部剧的名字去的，看了几集之后觉得确实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和一天劳累的工作带来无限的快乐，于是乎在下饭的过程之中又有点不舍得离开。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你都能够看到全员低智的一种频频翻车的感觉。很多网友评价说，这部电视剧填补了国产剧的类型空白。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如果有，希望你在看完全剧之后能够给出一部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有机会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低智商犯罪。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这样的你，希望我们有着同样的出发的意义。你见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里飘着初夏的清甜。这一次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将会邀您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了解详情。美好旅途从洱海私人游艇开始，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是你的。靠岸之后，去大理古城逛一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日落时分的时候，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音乐会准时的开场。炭火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放空。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了一本会动的旧日记。而后去国殇墓园安静地走一圈，记住一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呢，把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滚锅冒着热气，整个山谷都是呼吸，泡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舒展到脚趾。六月七号出发，六天五晚，精品小团专属的听众价格只需要每人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了大理白族腾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您极致尊贵的体验。赶紧拨打电话155-2254-6995，155-2254-6995来抢占席位，或者您可以关注滨海音乐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扫码报名。这个六月，主持人燕子一起和你向西南。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许志安的狮子山上14:42，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搜榜。今天热搜榜上于正又有一条消息，只要他出现基本上就可以能上热搜，而且基本上都会被关注到。于正今天高调宣传了新剧惊悟不尽，而且呢他自己说啊，对于这部电视剧而言呢，他的自信程度堪比此前成功打造过的爆款墨雨云间时候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这么高调呢？大概分析了一下，他自己说这是今年最好看的剧集，强调说这部电视剧啊，惊悟不尽，采用的是动态镜头，模仿 F1 赛车的视角，包括 AI 场景渲染等一些新技术的创新，打造了一种完全沉浸式的新体验。而且于正坦言说自己对于作品的自信呢，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创作者们的感应，而上一次他有同样的自信心爆发的时候是在墨雨云间时候的那个状态。看来于正这一回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新剧，更想说新剧的爆火程度应该会和曾经的墨雨云间有一比。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出卖来自那英，这是那英成功打开商业唱片市场时期最巅峰的那段状态里面出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而且当时

这首出卖的 MV 还引起了不小不大的一些轰动。14:51，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的资讯。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电影，名字就叫钟馗，已经正式的定档，在5月30日要和各位见面了。这部影片直接剑指六一档合家欢的市场，以创新视角来重塑东方神话的地府群像，引发了很多人对于传统角色年轻化演绎的一种期待。如果这个六一的假期有功夫或者有空闲的话，不知道你会不会带着自己家的孩子走进影院去观看这部国漫电影《钟馗》。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叮叮叮，欢迎你来北京时间15: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FM10.5 Music 40，我是唐伟，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啊，我们下午的音乐时间照样开启，你还好吗？今天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周六休息的日子，但是因为倒休的关系嘛，因为五一假期你玩乐的关系，所以今天你依然要上班的啊，大伙儿辛苦了。来吧，节目开篇我们先来关注室外的天气状况。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6摄氏度，今天报的是阴天啊。昨天气象这个报的是这两天是没有降水的，结果今天天气突变，你看已经阴上来了，而且现在户外闷热无比，如果你现在户外待着的话应该感受到

特别明显的浑身潮气的感觉。未来两天天气走势啊，看一下啊，明儿咱至少这礼拜能歇一天啊，礼拜日，明天是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然后刮3到4级转，4到5级的风，然后后天又得上班，哇，这一歇一上，一上一歇，就突然感觉到这周好忙碌啊，待会儿慢慢的缓你五一假期的状态啊。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就没有降水了，未来的都是多云晴好，晴转多云，还有晴天为主，没有降水。今儿看着天说不定啊，真说不定啊。那刚说了天气，关于天气，今天看到天气也上热搜了，关于这个全球变暖，还有说今年夏天可能是这个历史以来比较热的一个夏天。看到很多网友还有很多自媒体博主也在爆料说今年夏天可能多热多热多热。那我们看看官方的数据显示啊，近日网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厄尔尼诺现象将有望再次突破高温。那气象专家由此辟谣说今年夏天我国整体虽然偏热，极端性的高温会增多，但是呢没有往年那么热，而且呢相关的数据也并不明确，所以大伙儿尽管把心放肚子里啊，每年都很热，只是今年稍微来的那么早了一点，对，五月份啊应该就是稍热一点，还有现在户外的柳絮特别特别多，影响很多人的呼吸状况，你要注意了。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1, 2, 3, 啊哈。

春夏尤其喜爱，就热着暖着特别舒服。你看是不是跟性格有关？话说你的性格，你的周围有没有跟季节息息相关的人呢？十五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零点五 Music 福利，我是唐伟。谁剪到你的梦了？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酷暑难耐的日子来临，今天就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温度的升高。那么爱漂亮爱美的小姐姐们估计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忙碌什么呢？忙碌弄衣服呗，弄加引号，就是买。当然从网上买还是实体店买，这是在他们自己的喜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实体店买衣服了，一方面是价格虚高，另一方面是总感觉看上去

在实体店看着好好看，回家穿怎么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有点那个卖家秀买家秀的感觉。其实原因在哪你知道吗？有这个营商专家爆料说，原因在于镜子。对，你没听错啊，真的是镜子。就很多商场和超市，商超大型的那种卖场里面，它的镜子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加引号，它不是人刻意有问题，而是里边运用了微微的欺骗性原则。就你在商场穿上衣服之后照出来非常好看，基本上那个不能说像哈哈镜那么夸张吧，至少照出来的人影是偏瘦，腿偏长，个儿偏高，皮肤偏白，都可以说全了。所以商场或者是很多卖场，它是特意用了一些技术手段磨化了它的镜子，所以你穿上他们的衣服看，哎，挺好看，一回家怎么变这样子了？你看嘛，都是科技与狠活。

My only one，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小小的清新时刻，又或者这些小清新时刻属于你比较舒适自在的时光，而这时光有些时候可能是比较小众。比方说，我打个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登机前的十分钟令人着迷，你有想过吗？有点小众啊，好多人评价登机前的十分钟是让人感觉很治愈。为什么治愈呢？它是一个种比较悬浮的时刻。如果你去到某些地方旅行或者出差，又或者前往另外一个目的地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过你就知道，这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区间的过程，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而只是在架空就绪，在过程当中游离，好像正在逃离，又好像正在奔赴，就这种感觉有点悬空，又有点治愈，所以才会让很多人着迷。这就是每个人发掘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小幸福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你发现。3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40。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说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随便一个时间节点，总会有人和你渐行渐远，那是因为你以为的薄情寡义。一次次的曲折经历，总会有人和你相谈甚欢，那是我们懂得的不离不弃吗？你看前面和后面完全不同的生活概念，但就会造成你不同的认知。所以认清现实，我们才能甘之如饴。4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Music Foodie。

0: 六月，去有风的地方，去有故事的地方，在大理洱海包一艘游艇，奢想整片天空与湖光，在腾冲热海看大地蒸腾，泡一场纯正地热温泉。滨海音乐广播定制《悦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燕子邀您一起出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子。滇西的初夏，藏在北海湿地的草甸水色里，也藏在老学堂的情景剧中。专属定制洱海之夜 BBQ 音乐会，尊享茶海欢歌、篝火晚会，极致体验，你值得拥有。
0: 六月七号出发，听众福利价仅需5380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2: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那时间过得好快，北京时间16:54，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每周周末好多人都有两天犯懒的时光，但是这周咱们只有一天了。话说回来，周五下班和周六下班的感觉是不是不一样？周六就像箭一样啊，周五就像箭一样发出去那种感觉，迎接周末。而今天同样也是周末的最后一天工作日，这感觉就不像周五了。因为犯懒的时间小了嘛。不过再不想犯懒，最后我也要温馨提示一句，这是今天和昨天的热搜榜，温馨提示的一句话啊。最近不是榴莲上市了吗？很多超市卖场榴莲特别便宜，而且特别多，甚至身边好多人喜欢吃榴莲。这是温馨提示一句啊，这真的是温馨提示。网上那句话怎么说？榴莲配酒，说走就走，不是说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而是说病就病，这个挺厉害的啊！而现在已经被医学界证实了，甚至很多医学专家说到了，榴莲配酒就相当于头孢配酒，就还挺要命的，真挺要命的。所以你身边如果有特别爱吃榴莲的朋友，安全提示，这都不是温馨提示了，安全提示，千万不能喝酒，千万不能，千万不能，重点事说三遍啊！哎，真可怕。这算是这个生活当中未知的常识啊，提醒注意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带给你的所有音乐环节啊。感谢你听到我，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由俊明小姐姐和孟非小姐姐给你带来的音乐摩天轮。提前祝你下班快乐，我们改天再见了，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听说今晚风云翻，猜猜明天谁上班？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那据说啊，看到天气预报说在今天晚间到今夜的前半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各位，如果你早下班的话呢，不要在外面多多的留恋了，早点回家吧。
0: 不过啊，过了今天晚上的这种强对流天气之后啊，我们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从大概明天开始会有持续一整周的时间啊，气温会在什么多少度呢？30度左右了都
1: 啊！最高气温已经马上嗖的一下攀升到30度了，对不对？
0: 对的，
1: 真的是听上去就觉得夏天来了。好，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压车情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存在了。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后半夜就会阴转晴了。明天上午是晴间多云，下午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那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了，相对湿度58%到17%。要提醒大家呢，我们的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前半夜会有雷阵雨天气，注意好安全防范了。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五月天的 Oh My God， 各位
2: 下班快乐。

0: 家好，我是俊明。
1: 那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来聊一聊你会委婉表达某些事物吗？那不管是委婉的拒绝呀，或者是委婉的表达你想要的想法等等，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ight 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0: 好，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个一号群当中的土豆子他说，射手座打直球，不会委婉拒绝，只会直接拒绝，或者是直接来表达。
1: 嗯，我觉得其实这样特别好，因为你自己
0: 两边都不累，
1: 你不会内耗的。
0: 对
1: 的，对
0: 的。那我们还是挺希望在生活当中多出现一些这种打直球的方式啊，
1: 嗯，
0: 少一些委婉。但是你要看什么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假如说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你要告诉对方，如果你太直了，对方会接受不了，
1: 那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委婉的告诉对方，可能对方还比较能接受啊。
1: 是的，要看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定啊。
0: 哎，那另外呢，晨曦分享他说，委婉拒绝，微笑并坚定，明白了，就是可能某件事情，比如说我想找你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你不愿意去，所以呢，你就委婉的拒绝我，并且呢，保持坚定，让我觉得不要再向前试探了。
1: 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又温柔，但是呢，又有态度，对吧？你就会觉得对方也舒服，然后对方也不会觉得说，哦，你好像有点犹犹豫豫，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再进行试探你一下，
0: 请不要这样做哦。
1: 是的。
0: 那好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会委婉的表达某些事物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零自费，全程四钻酒店，升级白族，腾冲特色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云南，扫码报名吧。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2: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3，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产品的详情啊，来自于厚的天气丹 Pro 和天帅丹水乳面霜七件套，两款可选，价格是479，但是从今天开始算啊，一周之内还会有一个88折的折后券。那我们看到这个券打完折过后啊，这个价格只要421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1: 那我们说到后这个品牌呢，在韩国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top 级的宫廷护肤的品牌，很多的韩国明星啊，像他们之所以冻龄不显老，就会有他的一份功劳。那我们说到后家的天气丹，外号也是被称为全能丹的，基本的护肤的需求是都能够满足的，而且一套下来呢，水乳、面霜、精华全部都有。如果你过了25岁，有抗初老的需求的话，选它是准没错的。而且呢，它主打的是啊东方草本精粹，里面是有30多种珍贵的中药成分的，滋养、维稳以及抗氧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上脸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吸收非常迅速，一天下来皮肤都是又嫩又滑的状态，就连我们的素颜都是透着光亮的。
0: 那这个天帅丹系列呢，大家听说的有点少啊，但它是妥妥的贵妇高端线产品，更适合30+的熟龄肌姐妹。在天气丹基础上，它做了全面升级，添加了铁皮、石斛等等非常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多达60种，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这个质地啊都会更粘稠一些，感觉到它满格的滋养力，可以从机体激活胶原蛋白，坚持用，像垮脸呀、松弛啊、暗沉啊，通通退散，冻龄神器，那真不是白叫的呀。我们说啊，这两款的套盒瓶身和包装都特别的贵气，满满的宫廷风。刚才说到了价格啊，那最近呢有88折的优惠券，天气丹、天帅丹七件套任选，正品保障，券后是421块多就能到手了，犒劳自己和送家人都非常的合适。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1, 2, 3, go!

0: 了单。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0: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那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啊，我们来聊一聊，你会委婉的去表达一些事物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我们来分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你看人家无风不起浪说了，当我和朋友吃饭吃到很晚的时候，店家就会委婉的问，请问您还需要加菜吗？
0: 哎，你别说啊，这个真的是很委婉了。
1: 嗯，
0: 你说这个店家看你们，比如说万一有些人需要，比如说有一点点想喝酒啊，他可能喝到凌晨一两点了，那你说店家真的是陪着吗？
1: 对呀，
0: 他又不能直接问你们，别喝了，赶紧走吧，
1: 快走吧。虽然店家是心里这么想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啊，他问需不需要加菜，其实有两点。第一点提醒你，我们这个后厨可能快要关门了，后厨可能大师傅要下班了。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点就是，如果你不加菜，先把账结了，一会儿大家都喝晕了，谁结账啊？
0: 该结账了。
1: 对，那我觉得店家也是有他的艺术啊。
0: 嗯，
1: 那另外呢，看一看这个梁小小说，婉拒了哈，就现在经常会有朋友发这个表情包啊。
0: 哎，对，
1: 问有什么事儿，婉拒了哈，比如说孟非借我20万块钱，
0: 婉拒了哈，直接一个表情包发过去啊。
1: 孟非，我那个1000斤黄金就此作罢，对吧？
0: 这个我直接拒绝。
1: 对，
0: 这个不用婉拒。
1: 好的，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有哪些委婉表达某些事物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那么朋友们，你们去过六月的云南吗？苍山不没，洱海无闲，空气当中飘着初夏的微甜。这一次滨海月广播专属定制了月享滇西双飞六日之旅啊，主持人燕子邀您赴一场专属于自己的慢假期。滨海月广播微信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这一次的美好旅途呢，我们是从洱海的私人游艇开始的，整艘船都是你的，天空是你的，湖风是你的，远方苍山的云也是你的。看完之后呢，我们会去到大理古城去逛一逛石板路、白族老宅。等到日落时分呢，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洱海 BBQ 的音乐会就会准时开场了。炭火呢滋滋作响，民谣和晚风交织，你只需要负责举杯、微笑、高歌和放空了。
0: 另外呢，六月的腾冲北海湿地，草甸浮在水面上，鸢尾花开成紫色的雾。走进老学堂看一场情景剧，像翻开一本会动的旧日记。之后啊，去国殇墓园安静地走一圈，记住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最后啊，白身心交给热海公园，大锅滚着热气，整个山谷都在呼吸，冒一场真正的地热温泉，除去疲惫，从头发丝儿舒展到脚趾尖儿。
1: 六月七号我们就会正式出发了，六天五晚精品小团，听众的专享价只需要每位53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到了大理白族腾冲的风味餐，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给你极致的尊贵体验。我们来赶紧拨打电话吧，1552254-6995，1552254-6995就可以抢占席位了。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啊，我们来聊一聊，你会委婉的去表达某些事物吗？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0: 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这个晚上不睡早上伤不起，他说我怕给对方造成压力，总是侧面提起看他的反应。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跟孟非一桌吃饭，我忽然很想在这个调料碗里加醋，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孟非要不要加这个醋，对对对，所以可能我就会说，我说孟非你看这里有醋，哎，
1: 稍微的提点我一下啊。那如果我要是想吃的话爱吃的话，我就哎行，我们来加一点吧，
0: 对对对，那可能是这样的表达非常的委婉，并且不伤害对方。你说万一孟非不爱吃这种调料呢，我非要加，孟非就觉得哎呀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舒服，
1: 我再也不要跟你吃饭了呢，
0: 从此就拉黑我了啊。为了避免孟非拉黑我，所以我还是委婉一点吧。
1: 是的。
0: 好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你会委婉的表达某些事物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时间来到了19:04了，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会委婉的去表达某些事物吗？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来，这多拉米说，他说领导让我加班，我用善意的谎言来委婉拒绝。让我想一想，领导让我加班，说俊明明天你加班吗？
0: 加班吧。
1: 我会跟领导说，领导不行啊，我们家的猫掉毛了。
0: 我要在家里面给猫撸毛。
1: 就各种委婉的谎言来拒绝他啊。
0: 哎，
1: 那另外呢，看到我坐第一排，他说不委婉，一些实在忍不了的问题我会如实评价。确实，我之前好像遇到过一件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应该是我有一次住了一个民宿，结果呢，这个民宿应该是楼上或楼下正在装修，就非常的吵。后来呢，我就很客观的给了这个民宿一个
0: 评价，
1: 我说整体

0: 条件还是可圈可点，不错的，但是非常吵。后来这个民宿老板给我打电话让我删评论，我说我只是客观的表达我当时居住的体验，难道你们的评价还需要我这么委婉吗？
1: 关键是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嘛，你应该是后续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0: 伤，而不是说让我闭嘴啊。
1: 是的，哪怕他给我一些补偿我都认可，他只是单纯的让我来直接闭嘴。
0: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直白其实挺坦诚的嘛，因为毕竟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不是说我去委婉的，或者是说我胡编乱造出来的。
1: 对的对的，我们说委婉啊，其实是一种比较艺术的表达方式了。所以呢，也想问大家一下，你会委婉的表达某些事吗？如果会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拜托你，请认重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想起过，除了曾经，从来没有知道过，除了爱情。你的十四行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